0: 好，你报 8000 离开 Adresso Jale。
1: Adresso Jale， 我的报 8000。
0: GP23 contact Narita Tower 11802。
2: 11802 GP23。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bnb 620, Air

40.9 HD 200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 HD 5000